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您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天哪，我觉得我做错了，现在很懊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修正了。
3: 怎么了？你一向来很谨慎的。
2: 都怪自己说多了，公司不是来了一批实习生吗？
3: 对啊，这回来了将近20个，以前都没那么多。
2: 这回实习生交给我来带。
3: 我记得上回也是。
2: 上回带实习生的时候遇到几个很不懂事的年轻人，不是不严守纪律，就是做事马虎。
3: 我记得你那时还很生气，其中有几个做事只是做个样子交差便是，搞得后期你还得收拾那些烂摊子，他们做了等于没做，净添麻烦。我记得那时来了2所学校的学生，你最不满意的那几个都来自同一所学校。
2: 我为了避免这回再遇上不懂事的，就把那几个也是那所学校的实习生叫到会议室，多叮嘱他们几句，提醒他们务必把实习当作正职来做，争取好的表现，可别像之前的那些实习生。
3: 这样叮嘱有问题吗？
2: 事后我觉得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只是叫上那所学校的，得把所有实习生都叫来。你想啊，你如果是他们，是不是会觉得我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
3: 对呀，他们可能觉得你针对他们。学长姐不好，不代表他们也不好。
2: 我真应该少说话，多说多错。
3: 是啊，人家孔子都说了，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
2: 你是要我讷于言，敏于行，是吧？
3: 正是。不过那个字读讷，不是纳吗？木纳，不是吗？
2: 是木讷。讷左边是言字旁，右边是内外的内。讷的意思是说话迟钝。
3: 讷于言，敏于行。这里的讷是忍而少言，敏是机敏积极，意思是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哎呀，这回你行动确实敏捷，动作很快，趁人家犯错之前赶紧提醒，可惜考虑不周。不过以我对你的认识，应该不至于说话不谨慎，只是处理得不够漂亮。
2: 下回还是得找你这个善于交际的参谋商量商量。
3: 讷于言，敏于行，要尽力使自己做到话语谨慎，做事行动敏捷，这也是一种修炼。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点15分首播，下午5点45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5: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4: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5: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4: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5: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4: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6: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7: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8: Wow, fantastic baby.

方炯斌的坏人，来到早上的8:30。你好，我是伦斌。好，在这个频道上8:00的时间段跟你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最近听到朋友说到一件事情，关于车的方面。那相信在这几天呢，可能报章上看到关于电车的一个新闻。那其实朋友就在讨论，到底电车好还是纯这个燃油车好呢？那你心目当中又比较喜欢哪一种？纯电车跟燃油车各有优势还有缺点。那电车就是以低成本、强动力还有智能化见长，而油车呢就是补给方便还有长续航还有成熟可靠取胜的。所以关键呢还是要看你用车的场景方式。那在出行的成本方面呢，电车的经济性肯定就是比油车来的要好的，因为油车的支出开销就比较大。那比如说在购车的方面，电车呢可能也就享受就是比较多补贴，因为正在推广当中嘛，那落地价可能就更具有竞争力。而油车呢就因为已经成熟了，所以相对有一定的价值啊，所以比如说二手车方面呢，肯定是燃油车更有保值的。再来的话就是日常的保养方面呢，诶，那就可能是这个燃油车会比较方便了。那比如说诶，可能我们要更换这个黑油或者其中一些零件，诶，那电车呢它一旦到一定的时期之后，它就是大动干戈了，不只是更换电池，还有可能其他的零件受到影响。所以在燃油的方面还有一大优势，就是费用的。比如说电车它的这个费用可能就相对来说比燃油来的划算很多很多，只是说燃油的问题在于说这个油价浮动很大，那有可能在这个星期当中油价升了，那下个星期油价跌了，所以这些都会有影响到的。那在另外的方面就是电费的方面就来的比油费省。而驾驶的体验感呢，就是电车我觉得的就是非常安静，哎，像大家上电车当中啊，要驾驶的时候，你发现开引擎或者是这个我们讲驾驶的路上过程当中啊，你踩油的，哎，发现电车的声音反而是非常小，而燃油车呢就有一种赛车的那种感觉，可能一踩油的话声音就起来了。而那在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还有的就是科技方面，那像智能的电车就非常不错，因为它现在有触控啊，或者声控，比如说小兵小兵请打开冷气，哇，这个就非常方便了。那燃油车呢，现在的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保健专讯，你好，我是伦斌。这一期的保健专讯要跟你分享臭豆。我相信在马来西亚或者沙拉越的各位啊，对臭豆都不陌生。臭豆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是一道美食，但是你知道吗？它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有很大的保健帮助，当然也要看适合的人群。那臭豆常见于就是东南亚地区，是一种独特的这个豆类，传统的医学认为啊，就是具有促进消化、调节血糖、抗氧化等功效，但过敏体质、那肾病患者还有术后的人群啊，需要慎用。具体的作用还有禁忌呢，可以根据以下我分享的资料来做参考。那臭豆的功效还有作用，就是调节消化功能，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那也含有天然的酶类物质，可能帮助分解食物，改善消化不良，但过量的食用呢，可能引发胀气或者腹泻。再来可以辅助这个控糖以及抗氧化。根据研究发现，臭豆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啊，具有一定的降低血糖还有清除自由基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臭豆含有这个钾、铁、维生素 B 等营养成分，适合缺铁性贫血或者是需要补充电解质的人群食用，但是肾病患者需要避免高钾的摄入。好，再来关于禁忌还有注意事项方面，就是过敏风险，因为它含有这个特殊的蛋白成分，可能引发皮肤瘙痒、红肿等过敏反应，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建议少量的食用。肾病以及代谢疾病患者慎用，因为它里头含有这个高钾、高嘌呤的特性，可能加重就是肾脏的负担，尤其是痛风和尿酸偏高人群需要控制摄入量。术后或者是肠胃虚弱者呢，都要注意了，因为臭豆质体就是比较硬，那消化也是难度稍微大一点点，肠胃功能弱或者是术后恢复期的人群呢，就尽量避免使用。保健专讯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我是伦斌。说真的。

自己活得开开心心就是幸福，让别人过得开开心心也是幸福。幸福是丰富多彩的，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就会感觉到幸福。大家好，我是品冠。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Red FM 快乐生活馆听过的歌曲就是伍佰的《单程车票》，而在前面播出的还有的两首歌曲呢，就是海莱阿木《三生三世》以及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曲啊，也是非常怀念、非常经典哦，太熟悉的一首歌曲了。而在快乐生活馆这个小时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昨天晚上嘛，我就进行这个婚礼的主持工作。诶，想一想说不如今天快乐生活馆当中就跟大家分享，想到年尾的时间段也来临了，可能很多朋友正在准备婚礼，也可能在接下来明年的时光呢就准备好要办婚礼。那办婚礼肯定会遇到一些烦恼，这个烦恼呢，就比如说我要怎么安排，怎么策划，那要找谁负责，那还有呢，要怎么样子做才是最恰当的。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就跟你分享关于结婚如何去办理的。那在婚礼当中筹备啊是非常重要的，筹备的好的话，你的整个过程当中就非常的顺心，也非常的轻松。所以结婚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很多的新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肯定是想到婚纱还有礼服，再来呢就是酒席摄影，或者是当天要穿什么鞋子。但是有没有想过一场婚礼的顺利进行呢，真正重要的其实是背后的筹备过程还有准备啊。那跟大家分享三个婚礼筹备的小秘诀。第一个就是先预定预算啊，确定你的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呢，还有呢你准备要邀请多少位这个宾客。那因为这些都会决定你的开销。那再来呢，就比如说我十桌这个酒席或者是二十桌酒席，那不同的酒席都会影响到你即将要先准备花的这个开销嘛。那再来还有菜单方面也可以先预先准备好。还有的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就是确定你要请的宾客，比如说重要的长辈朋友，以及再来的就是亲人，还有好兄弟好姐妹等等。那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不只是单方面的，是双方家长都要沟通好的，要请的是有哪一些。再来的第二个就是提早规划婚礼的流程，比如说指定一位负责人，那这位负责人无论是新郎还是新娘的都没有问题，他是负责接待宾客，还有负责提醒新人准备入场和这个音响或者是我们讲的播放音乐处进行协调，还有就是和餐厅进行菜品的检验。而这些事情呢都必须要提前安排，不然到时候呢新郎新娘肯定要忙于这个婚礼嘛，就没有时间兼顾了，所以一定要选一位指定的负责人。那再来呢，负责人也可以跟这个摄影师、音响人员、主持人、餐厅的负责人，还有双方的家长以及兄弟姐妹团进行沟通的。尤其是特别的环节啊，就会有这些比如说入场、香槟、敬酒、切蛋糕，还有献唱等等的这些仪式，都需要有一位负责人协助新郎新娘的。那第三就是预留弹性，不要把婚礼啊变成一场考试。我发现一些朋友在准备婚礼当中呢就非常的紧张，而紧张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毕竟婚礼是最重要的，虽然说一生一次，但是不要因为如此就觉得压力，而是要觉得这是最幸福高光的时刻，好好的去享受。好的，我们先听一听歌曲，有的就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长相若》，还有 Ian 清许守着 Red FM， 稍后时间回来再跟你分享婚礼的流程建议。

0: 校园本应是孩子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地方，但有些人却因为外表、成绩、性格不同，成了被嘲笑、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1: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赶紧他来了。
2: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1: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0: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它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社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3: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4: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0: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 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早上9:36，快乐生活馆当中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在频道上听过的歌曲钟娜丽莎我想干啥就干啥，侯明昊的就是小诗句，哇，非常好听轻快又有活力的歌曲，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 Red FM 的频道。好，刚才我们在前面就是快乐生活馆当中谈到婚礼筹备的重要性，如何去准备，还有要找谁做负责的，那这些呢都非常重要，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婚礼的当天，因为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我们就是在前面筹备那么久嘛，所以这一天就是最重要，无论是早上可能华人的朋友有这个传统的仪式，或者是晚上就是我们正常标准的婚宴，那这些就是筹备已久，那最后就是落在这一天。所以在婚礼的整个晚宴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整个节目的流程，而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每一个环节都有意义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开场的时候要简单又隆重，那主持人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呢，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新郎和新娘一定要跟我们的主持人沟通好，无论是在音响的方面还有出菜的方面，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在晚宴开始的时间，主持人可以先介绍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主人家婚礼的这个现场是哪一个家庭的，那新郎和新娘又是谁，那这个非常重要。介绍完之后呢，就是要适当的音乐来去配合，还有介绍新人入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持人一定要说到位，讲到好的这些祝福话语，还有让亲朋戚友一起用气氛带起现场的整个过程。那如果是现场只有主持人在说话，然后亲朋戚友就安安静静的，也没有掌声也没有欢呼声，那这个场面就有一点尴尬，所以主持人也是非常重要。那在接下来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切蛋糕或者是开香槟的仪式，那简单的祝福再让新人入席，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一起见证新人隆重而幸福的时刻。再来的第二个环节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敬酒的环节。敬酒呢，正常来说是要有温度，也要有节

奏，而不是走形式而已的。它是代表着家人，代表着亲朋戚友的感谢。比如说一般人啊，他会敬三杯，可能第一杯就是敬我们的父母还有长辈，那第二杯呢可以是敬亲朋戚友，第三杯呢可以是敬我们未来啊，比如说幸福的美好未来啊，接下来的日子项目已入，或者是呢我们这个工作顺利，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在第三杯当中。那在整个敬酒的仪式当中呢，说的祝福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提前跟主持人先进行沟通。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人选择敬两杯，那这个三杯或者是两杯都没有问题，看个人的习俗或者是禁忌。有些人说三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些人认为好事要成双，所以它并没有对错，而是看你个人或者是你的籍贯的需求来决定。那再来呢，就是第三个方面，设计一个真正属于新人的特别环节。那比如说我最近主持的一场婚礼，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新郎在敬完酒之后呢，特别留下来说要唱一首刘家昌的《海鸥》。那这首歌曲呢，不是说对婚礼上有什么特别的重要，那祝福词不像说诶，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些歌曲为什么会选择海鸥呢？因为这首歌曲是他已故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所以呢，他唱这首歌曲是让所有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共同的分享这份喜悦，告诉父亲在天上看着他们，哇，他们终于步入这个殿堂，婚礼的殿堂，一起见证幸福美好的时刻，就如父亲同在他们身边。所以当天晚上呢，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感动的，也非常的有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这种深深的爱呀，就是祝福着他们的婚宴。所以同样的这个环节也是告诉着我，婚礼不是一定要华丽的舞台或者是昂贵的节目制造的感动，有时候一首歌曲啊，一段回忆，还有一段简单的话，比如说谢谢父亲我结婚了，那就足以让全场动容。所以这样的节目安排呢，也要主持人懂得如何去控制节奏，还有交代故事。那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简单而不失浪漫还有幸福。最后呢，婚礼一生人当中一次的这个神圣和重要的时刻，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那如果你是正在准备或者是即将要准备的话，大家不妨可以参考参考。好的，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张靓颖《终于等到你》，这首歌就是咱们结婚吧电视剧的主题曲，送给你。守着 Red FM，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r. Ribin Lamar 在书出席第三届沙拉越青年创业计划及典礼后受访时表示，本地企业家必须在企业运营中加强科技的运用，以提高生产力并扩大业务发展规模。他说此举有助于培养更多高收入的企业家，从而进一步提升整体的社会经济水平。同时他也指出，上述的青年创业计划为学员提供为期8天的密集创业训练，并获得于45个策略伙伴机构的支持以及配合。而此外，在有关的结业仪式上也颁发了参与证书、 SY Startup 创业基金以及低息贷款，同时颁发奖项于商业模式画布 Business Model Canvas 提案比赛的优秀参赛者。此外 Dr. Ribin Lamar 也在同一场合表示，联邦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拨给沙拉越的162亿令吉发展拨款，预计将进一步推动沙拉越的建设，为青年群体特别是乡区青年创造更多创业的机会。他指出，青年应积极发掘各自地区的经济潜力，以把握沙拉越发展洪流所带来的新机遇，并补充具备发展潜力的关键领域包括农业、畜牧业、科技以及石油与天然气产业。此外他还强调，其部门将持续的为结业学员提供后续辅导以及支持，协助他们顺利拓展业务，进而为本地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l Rahman Junaidi 指出，人民的健康与福祉是实现沙拉越在2030年迈向先进与繁荣的愿景重要基础之一。他认为，为了达成以上的愿景，应积极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通过运动及休闲活动打造积极向上身体健康的社会。他是在 Putrajaya 为2026年 Satu Kenyalan 活力健身操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而上述的活动参与吸引了1237人参加，是配合古晋北市市政局主办的无车城间活动 Car Free Morning 及2026年玩转古晋艺术文化节共同举行。现场的活动包括有氧操、有氧健身舞蹈以及尊巴舞等。沙拉越的马拉促进中心毕业生去年的就业率为 99.8%， 而这点充分体现了技职教育以及培训 TVET 在培养高技能的人力资源方面巨大潜力。而马拉促进中心董事局成员 Mio Mohammad Khairi Mio Abdullah Zawawi 表示，这项的成就显示了毕业生不仅能满足产业需求，也积极的投身创业领域或持续的选择继续深造。他是在古晋的沙拉越马来大厦礼堂举办的第39届大马马拉促进中心第9场毕业典礼上如此表示，共有928名沙拉越马拉促进中心的学员顺利结业获得证书，其中的404名毕业生更亲自出席了当天的典礼。与此同时，另有6名毕业生因在技能、纪律及领导能力方面表现优异，获颁行政卓越奖。昨日上午，乌鲁丁加加兰松埃朗萨的瓦尼船屋发生火灾，烧毁了该座居住着3户家庭的船屋，并导致25人流离失所。所幸该起事件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消息，当局于早上的8:20接获紧急投报，随即出动巴杜隆宾消拯队前往救援，并于上午11:05抵达现场。在巴杜尼亚消拯队的增援下，火势于上午11:20受到控制，并于中午12:14全面扑灭。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arifa Al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工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 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齐和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
1: 瑞菲音乐下午茶，时间来到星期一了。星期一下午呢，就会由我齐和跟大家一起度过这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段。今天呢，音乐下午茶呢，有的就是慢一点，刚刚好。那今天呢，是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这一生啊，到底在忙什么？如果你现在正在办公室哦，可能呢还待回复几封的邮件；如果你正在开车，还在想着啊，等下回家后要买什么、煮什么；如果你今天刚好休息，也许难得坐下来，但是还是忍不住拿着手机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好像呢已经习惯了忙碌，忙工作、忙孩子、忙家庭、忙父母、忙生活，忙到有时候啊，有人问你一句最近怎样啊，我们连想都不想的就会直接回答还好啦，就是有点忙。可是再问你一句，那你最近开心吗？你会怎样回答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容易说出自己有多忙，但是却不一定能够说出自己最近过得怎样。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赶时间，赶着出门，赶着工作，赶着完成任务，下班以后呢继续处理家里的事情，终于到了晚上可以坐下来休息了，身体是坐下来了，但是脑袋啊却还工作着。明天要做什么？下个星期有什么安排？这个月的账单付了吗？那件事情处理好了吗？有时候真的很想问一问自己啊，我们这么努力的把每一天过完，到底啊是为了什么？当然呢，其实呢并不是说忙不好哦，为了家人而努力，为了生活而打拼，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只是忙了这么多年，我们有没有偶尔忘记自己也在这一段人生里面？所以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不谈什么大道理，我们就坐下来像两个老朋友一样聊一聊我们这一生到底在忙些什么。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希望的歌曲接着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段，那就是我们很会安排生活，却不一定懂得享受生活。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哦。有时候其实总觉得啊，现在的人啊，生活的很有趣。我们手机里面呢，有日历，有闹钟，有代办事项，有各种的提醒，会提醒你几点开会，几点接孩子，几点呢要交这个文件，什么时候要缴费，总是安排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很奇怪，我们可以把一天安排得很好，却不一定真的享受那一天。那其实就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星期六的早上本来呢是想要睡迟一点，结果醒来之后呢，马上就想到了家里还没有打扫，冰箱还没有买菜，孩子有事情要处理，下午呢还约了人。那于是呢，星期六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工作日了。到了晚上，终于把事情忙完，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整个人累得不想说话，然后你告诉自己明天一定要好好休息啦。可是到了星期天呢，又有星期天的事情，我们就这样一天接着一天。当然生活不是说停就能停的，特别到了40岁50岁，上有父母下有孩子，工作上可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所以啊，我们并不能够说什么都不管，但其实想说的是，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那有时候家里没有打扫得一尘不染也没关系，晚餐不一定每一次都要煮得很丰盛，有时候工作呢也可以明天再完成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今天得到一个结果。我们很容易把完成任务当成一天的目的或者是一个目标。可是啊，生活呢不只是任务而已，生活呢也包括那一些没有目的的时刻，坐在阳台吹吹风，下楼啊买一杯咖啡，和家人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甚至什么都不做，只是安静的坐着。这件事情呢，不会让你的履历更漂亮，也不会让你的工作表现更突出，但是他们会让你感觉到，我不只是在维持生活，我也正在享受生活。有时候真正值得安排的不是今天要完成什么，是还可以问一问自己，今天有什么事情呢是我期待的，哪怕呢答案很小也很好。因为一个人如果每天只剩下责任却没有任何的期待，日子久了连休息都可能变成是一种负担。所以今天下班以后呢，不妨给自己留一点没有任务的时间，不是为了提高效率，也不是为了明天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只是因为呢你今天也辛苦了，你值得多一点时间来休息。

听完了歌曲，接着我们来到了节目的第二段。第二段呢，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通常会忙着照顾别人哦，那但是呢，有没有试过照顾过自己的心情呢？那其实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到了这个年纪哦，都很熟悉一种感觉，那就是你很快可以察觉到别人的情绪。那孩子今天不开心，你看得出来；另一半今天特别的安静，你也会感觉得到。父母身体不舒服，你也会马上的担心，朋友遇到困难，你也愿意帮忙，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常常变成啊，没事啦，我还好。我们很像很擅长的照顾别人，却不太习惯的照顾自己的心情啊。有时候明明自己已经很累了，还是告诉自己再撑一下，明明心里面有委屈，却觉得啊，说出来也没有用啊。明明很想有人关心自己，却不知道怎样开口。尤其那些习惯承担责任的人，在公司别人会觉得你可靠，在家里人家会觉得你可以处理事情，朋友有问题也会找你商量，慢慢的你就成了那个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人。但其实觉得啊，有一件事情很值得重要的，很值得记住的，就是一个人很可靠不代表他不会累，所以一个人很坚强也不代表他不需要被关心。有时候啊，我们不是不想说，只是说了以后呢，还得解释为什么难过，那解释完了还要安慰别人说自己真的没事，所以久而久之就干脆什么都不说了。可是啊，情绪不会因为你不说就自动的消失，它可能会变成烦躁，会变成对小事失去了耐心，变成明明没有发生什么事，却觉得整个人很疲惫。所以偶尔啊，我们也可以诚实一点，如果你累了就承认自己累了，不开心的时候呢，不必马上逼自己振作，遇到困难也不需要每次都独自的解决，你可以跟信任的人说，我最近有一点烦，想找一个人聊一聊，或者是很简单的告诉其他人啊，今天我有点累，晚餐我们简单的吃就好了，让别人也知道说你也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如果你一直是那个照替别人撑伞的人，偶尔也可以走到屋檐下休息一下，外面的雨也不会因为你的休息的10分钟而下得更大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Refrain 音乐下午茶，如果你现在才扭开收音机的话，再次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进行的节目单元呢是音乐下午茶的慢一点刚刚好，接着呢进入我们第三段主题了，那就是啊，如果不再那么忙的话，我们还剩下什么。其实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值得想一想的问题哦。如果有一天你不再那么忙了，会怎样呢？就比如说假设啊，明天开始工作没有这么多，手机没有这么多的信息，别人也不再经常的找你帮忙，你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你会做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哇，这当然很好啊，终于可以休息了。当然休息很好，但是其实也想过，长期忙碌的人突然间空下来反而啊会不习惯哦。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的用事情去填满生活了，一旦事情少了就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会觉得啊自己是不是变成没有用了，特别是那些把工作看得很重要的人。那工作会让你有收入，也会让你有身份，别人需要你，也会让你觉得自己有价值。当生活突然安静下来，你可能会开始就问，如果我不再那么忙，我还是原来的我吗？其实啊，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你不是因为忙才有价值，也

发呆。但其实啊，每一个人不可能只靠着有用他活着，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事情呢，是因为喜欢才去做的，是因为开心才去做的。如果你最近一直很忙，那其实想邀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已经很久没有做，但是却一直很喜欢。可能是听完一张完整的专辑，也有可能去海边走走，也有可能是约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喝茶。当然了，你不必马上做很多事情啊，只要重新的找回一件事，你做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开心的事。因为人生啊，不只是把责任完成，也包括认识自己，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当我们不再只是问我还能做什么，也开始问我还喜欢什么的时候呢，那表示着你的生活才会慢慢变得完整起来。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然后呢，不知不觉呢，又来到了慢一点刚刚好的最后的时段了。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聊了工作，聊责任，聊家庭，也聊到了那个一直瞒着往前的自己。其实我们知道啊，生活没有那么的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说休息就休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工作放下。很多人呢，努力的赚钱是希望啊家人过得更好，而这些努力妻儿觉得都是值得尊重的。所以今天啊，妻儿不是要你停止努力，希望你在努力的同时也不要把自己弄丢了。如果你正在为家庭打拼，请记得你也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如果你正在努力的工作，那请记得你的人生呢不只是只有工作而已哦。如果你每天忙着照顾别人，请记得你的心情同样值得被关心。人生很长，但每一天呢只有一次，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因为呢，你不是一部啊必须持续运转的机器哦，而你是一个人。那人啊总是会累的，会烦的，会想念，也有一些不想说话的时候。所以今天下班以后呢，尝试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在回家的路上不妨把车里的音乐开大声一点，也可以试着回到家里放下手机，跟家人好好的吃一顿饭。当然如果你今天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煮一碗自己喜欢吃的面慢慢吃，不必把每一分钟都填满，也不必把每一天都有成绩。最后想把一句话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们这一生呢，不是为了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完成了很多事情，却忘了好好的生活。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感谢你把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留给了自己。所以啊，你今天呢就别再急着赶路了，愿你回到家的时候呢心里面有放松一点，吃饭的时候有一点满足，睡觉的时候能够安心。当然我们不必每天都过得精彩，但希望每一天都有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点。星期一的下午我们慢一点刚刚好，那下个星期一下午4点我们再会。

工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 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4点到5点，齐和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烟霾情况未见好转，部分学校明天继续关闭。的士司机星期三起分阶段获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布鲁塞尔数万人走上街头，呼吁加强气候行动。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有信心，马来西亚和约旦将进一步加强在贸易、投资、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陛下欢迎从昨天起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两天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并表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以及维护各自王室制度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共同承诺。首府马六甲、森美兰、布城以及雪州和彭亨部分县区的学校明天再次关闭。教育部长 Dasri Farina Sidin 今天下午在脸书专业贴文做出这项宣布，首府马六甲和森美兰全州的学校明天关闭，改为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另外，布城和雪兰莪四个县，包括乌鲁冷月、布达林布丹呢、瓜拉冷月、雪邦县以及彭亨、关丹和云冰县的学校同样因为空气质量差而关闭，至于其他州属和县区的学校将如常运作。印尼泥炭地火灾导致灭火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而火灾引发的烟霾不断扩散至我国多个地区，情况令人担忧。我国外交部长达斯里·穆罕默德·哈萨表示，由于能见度低，印尼当地的空中灭火行动受阻，同时火灾地点位于内陆地区，也给地面队伍带来挑战。据了解，印尼已经调派60,000人展开地面灭火行动，但是仍然面对水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加上天气条件不理想，无法进行人工造雨作业。莫马哈萨指出，泥炭地火灾很难被扑灭，因为火势可能深入地下并在地表下蔓延，因此必须依靠充足的降雨，让水分渗透至燃烧的土层，才能有效控制火势。鉴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次遇袭，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萨劝请拟意前往当地进行小朝圣的国人暂时展延行程。根据媒体报道，该机场在星期六遭遇袭击，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麦加目前还没发生袭击事件。佩克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出的宣布，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政府将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士司机，包括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该款项将率先发放给第一批受邀到交通部领取援助金券的司机，接着再分阶段发给其他司机。另外，陆兆福说，售价50 ringgit 的电动火车月票 My Commuter 50最迟会在明年1月1号推出。该月票让国人可在30天内无限次搭乘电动火车。另外，陆兆福表示，政府延长船运公司所得税豁免期限10年，预计将鼓励更多船运公司选择在马来西亚注册船只，而非转往其他提供税务优惠的国家注册。陆兆福说，马来西亚船运公司从2027年到2036年享有所得税豁免，将为海事领域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让业者能够规划长期投资。卫生部有信心，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旗下医院采购的400辆新救护车将有助于提升紧急事故的应对能力。卫生部长 Da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这项措施对于加强救护车服务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处理危及生命的严重紧急病例方面。部长表示，卫生部正在加强马来西亚紧急应对服务系统 MERS 999的运作，同时通过救护车启动时间等特定指标监测病患转运服务的表现。副首相 Dasri Fadila Yusuf 呼吁青年勇于承担领导责任，服务社会，不需要等待获得正式头衔或职位后才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他说，责任和年龄无关，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采取行动为社会服务。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 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展开调查，已查明在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上制作及散播涉嫌侮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肖像的涉事者。该委员会发表文告指出，当局发现多名用户在平台上散播经过编辑带有侮辱意味的国家元首肖像，因此已经联系平台母公司 Meta 跟进。有关内容目前已经被下架，涉及的账号也已经受到访问限制。当局强调，如果调查发现有关行为违反法律，包括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将采取进一步行动。马来西亚气象局将于明天在槟城三个地点测试海啸早期预警系统的警报器，提醒附近居民听到警报声时千万不要惊慌。气象局发表声明指出，第一场测试将于明天早上9点到10点30分在丹戎乌雅水上清真寺进行，第二场测试则定于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30分在巴都丁宜的阿拉曼清真寺举行，第三场测试则是定于下午1点到3点在直落八巷的渔业发展局进行。另外，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今天清晨5点34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10公里，目前还没有接到地震造成的伤亡与损失报告。巴拿马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卢克表示，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数万名民众游行穿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前往欧盟总部，要求欧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采取更多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法新社报道，当地警方指大约有45000人参与星期天的游行。欧洲近几个月接连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引发外界对人为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这片大陆的担忧。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下个月将齐聚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过外界对这场会议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期望不高，因为美国已经退出相关进程，而欧洲推动气候行动的势头也正在减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星期一发布报告称，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自2010年设立以来首次上升，受影响人数达12亿，其中超过一半的极端贫穷人口是儿童。法新社报道，在2026年年度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穷与人类发展倡议研究中心统计，与前一年相比，生活在极端贫穷的人数增加了5150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鲁表示，贫穷人口的增加应该会给世界敲响警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接受采访时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非常困难，安全得不到保障。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掩埋情况未见好转，部分学校明天继续关闭。的士司机星期三起分阶段获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布鲁塞尔数万人走上街头，呼吁加强气候行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斌。而在下午5:26时间段，我相信可能你在开车回家，又或者是呢准备去学校接孩子。那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频道呢，请保持我们愉快的心情，就像刚才听了马来西亚的心跳这首歌曲，让我们的心情就非常的激情澎湃。好，在这个时间，也就是这个小时要跟你分享的商业方面的一些资讯。那其实从早上到下午刚才播新闻的时候都有分享到关于青年创业还有这个生意方面的一些资讯嘛，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时的一些商业以及创业之道。那就是说怎么样子做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怎样在沙拉越有很好的发展。那所以说沙拉越有什么值得发展的商机呢？那今天要跟你谈的就是创业。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开餐厅、咖啡馆，或者是经营一些网店，那或者是去到远离沙拉越的地区，比如去到其他地方的大城市发展，寻找机会。但其实我们未必需要从零开始寻找商机，为什么呢？因为沙拉越本身就拥有非常多值得开发的资源，比如丰富的多元文化、独特的传统美食、特色的手工艺、热带雨林生态以及长屋文化，包括旅游方面的资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文化资产。那同时呢，也可以成为创业者的发展起点。那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喜欢烹饪的人啊，可以把本地的食材与传统的风味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地方美食。那热爱旅游的人也可以通过专业的导览、文化体验还有特色旅游配套，让游客更深入认识沙拉越。比如我们结合着长屋的文化，带外国的游客来了解说，你可以体验的就是我们的比达佑族或者是伊班族的文化。那同样的呢，在现场不只是认识他们，还可以亲自吃一吃他们亲手下厨的他们的道地美食，那就比较有特色了，就有体验感了。那再来呢，也可以就是制作一些短视频，比如拍一些我们沙拉越美丽的景点，或者是值得介绍的一些特色。那比如说美食方面，或者是这个大自然，或者是比如说去到森林里可以看到沙拉越的猪笼草啊，还有我们的尖蛙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的。那手工艺品方面呢，就可以把传统的工艺融合到现代的设计方面，让年轻人还有游客可以更适合去消费的。那这些例子只是要告诉我们说，创业不一定要投入庞大的资金，有时候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别人尚未充分利用的价值。当然有一些特色不代表说一定能够成功，还需要了解市场需求，计算成本，确保产品的品质，并且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那记住一句话，就是资源是起点，而创意是机会，执行力才是把机会变成事业的关键。好的，听一听歌曲，再回到频道上跟你分享沙拉越的特色如何变成真正的生意。

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远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很快的时间来到5:40，听过的歌曲任素汐、郑智光的他、杨洋、微微一笑很倾城、蔡淳佳、我的家。好的，在节目频道上继续来跟你分享生意以及商业创业等等的话题，如何把沙拉越的特色变成真正的生意呢？延续刚才

比如说特色的这种独家纪念品啊，或者是呢制作成一个短视频，都是重点来的。其次就是善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现在的网络科技。那说到创业的方面，早上的新闻就有说到嘛，年轻的创业时代就是在现今呢比较多都需要依靠到网络或者是这种 AI 的技术协助你，让你的产品还有你的生意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在近期可能今年里面，很多商家无论是年轻的或者是这种老商家，他们都开始用起了AI 技术，那设计一张一张的广告图，介绍着自己的店有卖什么东西，或者是这种文案，那其实这已经是一种趋势了。所以呢，像古今的一些小商店呢，就会通过面子书或者是 WhatsApp 或者是一些 TikTok 的平台呢，让大家还有外围的其他的朋友可以认识自己的产品。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步，让人家记得认识你产品的品质、顾客的评价、服务的态度，持续的经营才是建立长期生意的基础啊！再来就是要学会合作，而不是凡事单打独斗的。因为呢，在现今的社会，我认为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合作共赢，那一起共享，一起分享。那我的客人介绍给你，你的客人介绍给我，我们做着不同的生意。可能我是做饮食的，你是做这个就是旅游的，那他是做酒店的，我们三位就互相的配合，那创造出一个配套，那当然这种就变成是一种合作的方式，合作共赢了。所以呢，这也是希望在未来的这个情况当中呢，可以看到那这样子大家都可以一起生存的。最后我想送给正在创业、准备创业或者是仍然在寻找方向的朋友一句话，我们不一定要离开家乡才能实现梦想，有时候只要换一个角度，就能发现家乡沿来拥有许多尚未被发掘的机会。沙拉越有非常多的特色，值得我们骄傲，只是等待我们去发掘如何成为商机。好的，在接下来的部分呢，还会跟你分享在本地，尤其是沙拉越或者是政府方面呢，有提供什么援助或者是什么管道可以协助我们去创业的。好，先进一段歌曲，稍后还有华语正音要送上给你，守着 Red FM。

0: 天南地北谈寰宇，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寰宇，让你轻松学寰宇。
1: 天南地北谈寰宇。
2: 天哪，我觉得我做错了，现在很懊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修正了。
3: 怎么了？你一向来很谨慎的。
2: 都怪自己说多了，公司不是来了一批实习生吗？
3: 对呀，这回来了将近20个，以前都没那么多。
2: 这回实习生交给我来带。
3: 我记得上回也是。
2: 上回带实习生的时候遇到几个很不懂事的年轻人，不是不严守纪律，就是做事马虎。
3: 我记得你那时还很生气，其中有几个做事只是做个样子交差便是，搞得后期你还得收拾那些烂摊子，他们做了等于没做，净添麻烦。

0: 麻烦。我记得那时来了两所学校的学生，你最不满意的那几个都来自同一所学校。
1: 我为了避免这回再遇上不懂事的，就把那几个也是那所学校的实习生叫到会议室，多叮嘱他们几句，提醒他们务必把实习当作正职来做，争取好的表现，可别像之前的那些实习生。
0: 这样叮嘱有问题吗？
1: 事后我觉得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只是叫上那所学校的，得把所有实习生都叫来。你想啊，你如果是他们，是不是会觉得我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
0: 对呀，他们可能觉得你针对他们，学长姐不好，不代表他们也不好。
1: 我真应该少说话，多说多错。
0: 是啊，人家孔子都说了，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
1: 你是要我讷于言，敏于行，是吧？
0: 正是，不过那个字读讷，不是纳吗？木讷，不是吗？
1: 是木讷，讷左边是言字旁，右边是内外的内。讷的意思是说话迟钝。
0: 讷于言，敏于行。这里的讷是忍而少言，敏是机敏、积极，意思是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哎呀，这回你行动确实敏捷，动作很快，趁人家犯错之前赶紧提醒，可惜考虑不周。不过以我对你的认识，应该不至于说话不谨慎，只是处理得不够漂亮。
1: 下回还是得找你这个善于交际的参谋商量商量。
0: 讷于言，敏于行，要尽力使自己做到话语谨慎，做事行动敏捷，这也是一种修炼。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您轻松学华语。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进入五点钟的尾声时间段。好，刚才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两段资讯，就是关于在沙拉越如何去创业，那还有就是站稳脚，再来就是发掘特色成为商机。那说到这些呢，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些资讯，那让你能够在接下来可能你想要创业啊，或者是有一些生意点子，有一个很好的启发，那就当做一个点子参考，至于适不适合就看你自己。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还有发现成为商机的。那在最后的阶段跟你分享一些我们生活，也就是在沙拉越方面呢有的一些创业资源，比如说沙拉越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 SDEC， 它是关注本地中小企业数码化电子商务和数字技能培训的，可以从官方的数码化项目页面了解到现有的计划和申请的条件。那第二个可以分享的就是 Sarawak Econom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EDC， 它是提供创业培训、企业能力建设以及部分融资和商业设施相关的计划，而具体的资格、申请的期限和可用的资金，可以就是以这个官方公布的为准。好，再来第三个可以分享的就是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 MYSED 啊，就是早上呢就播报新闻的时候，还有今天应该是都有持续分享到的关于 Sarawak Young Startup 的这个创业培训项目，它的课程涵盖商业计划、财务管理、品牌包装、市场分析、人工智能应用，还有导师辅导等等的，所以可以留意他们的网站。然后再来第四个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Sarawak Microcredit Scheme SMCS， 它是可以研究沙拉越微型信贷计划为符合条件的本地小型企业提供云印的这个资金啊、店面装修或者是购买设备的融资支持，申请前、就务必核实最新的利率还有资格以及还款条款。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商业以及创业资讯，那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今天伦斌的分享，那有一些小小的启发或者是有一些点子，那让我们一起发现沙拉越的美好，也一起创造属于沙拉越的商业机会。好的，接下来有更多好歌以及节目请守住。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朗月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预算总开销高达148亿令吉。山老月政府拨2亿令吉落实山老月免费高等教育计划。山老月明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最高可达6%。以下是新闻内容，首先关注山老月立法议会会议进展。山老月总理的拜登基丹斯里阿邦哲哈瑞顿奥宾今日在山老月立法议会会议上提成2027年供应法案并进行二读。他宣布2027年山老月财政预算案的总开销高达148亿令吉，并预计将取得2亿4600万令吉的财政盈余。在这项预算案下，占总预算 61% 的90亿9000万令吉将拨入发展基金账户，另外有57亿4000万令吉则作为行政管理开支。同时他也宣布向山老月主权财富未来基金拨款3亿令吉，以惠及未来世代。山老月总理在山老月立法议会会议上提成2027年山老月财政预算案时指出，山老月的经济料在2027年增长约 5%-6%， 主要受到国内需求保持稳健强劲以及各项投资计划持续落实所带动。他说，家庭开销预计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海外需求的增加也有望进一步刺激出口表现。他透露，截至今年9月，山老月政府累积财政收入达107亿3200万令吉，完成全年预定目标的 82%。此外，上个月今年首七个月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0.7%， 而今年上半年的平均失业率则维持在 3.4%。 上个月获批准的投资额已达112亿令吉，涵盖服务业、制造业及第一产业领域。山老月总理表示，公共投资在支持国内经济活动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透露，今年共拨出157亿令吉作为发展开支，其中97亿令吉来自山老月财政预算，其余60亿令吉则来自联邦发展拨款。山老月总理强调，随着各项基础设施项目及社会经济计划的落实，不仅将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更有助于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从而全面加强山老月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山老月政府也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拨出2亿令吉，以继续推行山老月免费高等教育计划 FTES， 预计将惠及4所山老月政府所属大学的10600名大学生。山老月总理代表巴林吉丹斯里阿邦哲哈瑞表示，山老月政府也拨出3050万令吉推行免费笔记本电脑计划，并拨款5000万令吉作为山老月修读文凭课程的学生及大学生的生活津贴援助。此外，山老月政府也将继续推行大专生机票津贴计划 AGPS， 并为此再拨出800万令吉。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山老月财政预算案下，山老月政府将拨款4亿5434万令吉，以加强教育领域发展，提升技职教育与培训提分水平，并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山老月总理表示，其中1亿2150万令吉将用于技职教育与培训院校的营运开销， 另外再拨出1300万令吉用于培训设施建设及校园升级项目。此外，当局也拨出2500万令吉推行上个月教育提升计划 SEEP， 为186所中学约113000名学生提供免费补习及学术资源。同时，上个月政府还拨款2200万令吉推行上个月毕业生技能提升及就业准备培训计划，预计将汇集1000名毕业生。参与者除了能获得在职培训机会，还将获得每月1500令吉的津贴。在提呈2027年上老月财政预算案时，上老月总理也宣布，上老月政府将在2027年通过替代融资机制拨款9亿8800万令吉，以持续推进国境城市交通系统 KUTS 的建设。作为该系统的核心，氢能驱动的智轨列车 ART 预计于2026年率先展开试运行计划，并从2027年起逐步扩大范围覆盖范围。此外，预算案也额外拨出1亿2400万令吉于上老月城市捷运有限公司 Sarawak Metro 用于支持其系统营运，包括智轨列车试运行阶段的相关工作，确保系统为投入正式商业活动服务做好全面准备。与此同时，上老月政府也将展开深入研究，以制定更全面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为上老月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支持。上老月矿业与采石业预计今年将增长 4.6%， 并有望在下半年进一步加强增长势头。上个月总理表示，这一增长势头主要受到天然气产量回升以及矿业和采石业次领域活动增加所带动。在制造业方面，上个月总理预计今年将增长 2.3%， 这主要得益于天然气供应改善及营运条件提升，带动了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恢复增长。此外，基础金属工业的持续活跃也为该领域的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上老月政府将展开深入研究，以制定上老月邮轮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上老月总理 Dato' Badan Gidan Sri Abangjohari 表示，有关规划将全面整合港口设施、交通网络及旅游目的地管理，涵盖海上邮轮、沿海航线及内陆河流航运。他强调，这项综合发展策略旨在充分释放上老月高价值市场旅游市场的庞大潜力。与此同时，上老月政府也已成立一个跨机构的邮轮发展特别工作队，以全力协调并高效推动相关邮轮旅游发展计划的落实。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公众对缴纳产业税重要性的认知仍有待提升，以协助林孟县议会持续为民众提供优质服务。上老月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Ismail 透露，目前林孟县议会的产业征收税征收率为 80%， 尚未达到 90% 的既定目标。他强调，该项税收对县议会至关重要，以便当局能有效履行职责，维持社区的清洁卫生，并确保各项公共设施处于良好的安全的状态。Dr. Abdurrahman Ismail 是在林孟主持金山节庆典开幕仪式时如此表示，并指出林孟县议会的职责及服务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涵盖社区，也包括内陆和乡村地区。四名来自上老月马拉促进中心 Yetmara 的参赛者，继在去年的沙棘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后，成功晋级2026年马来西亚世界青年技能大赛 WSMB 全国总决赛， 马拉促进中心董事局成员 Mir Mohammad Kari Mir Abdullah Zawawi 表示，上个月马拉促进中心的参赛者在2025年上个月是继世界技能大赛中表现优异，共斩获二枚金牌、四枚银牌、一枚铜牌以及七项卓越奖，其中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四名学员分别来自梅里、Petrajaya Sradon 以及 Kanowi 的马拉促进中心，并参加汽车技术、美发造型、油漆与装饰以及时装与科技组别的赛事。另一方面， Kota Samarahan 马拉促进中心的五名学员也在完成电动摩托车维修培训后顺利获得了企业的录用通知。有关培训是该中心通过与包括 Munez 在内的工业伙伴展开策略合作计划进行，旨在让学员有机会深入掌握电动车 EV 技术知识，从而全面提升他们在相关前沿领域的就业竞争力。昨天上午，乌鲁廷加尔 Jalan Sungai Lansan 的瓦尼厂屋发生火灾，烧毁了该座居住着三户家庭的厂屋，并导致25人流离失所。所幸该起事件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根据上老月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消息，当局于上午8时20分接获紧急投报，随即出动巴图罗宾消拯队前往救援，并于上午11时05分抵达现场。在巴图尼亚消拯队的增援下，火势于上午11时20分受到控制，并于中午12时14分全面扑灭。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上个月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预算总开销高达148亿令吉。沙捞越政府拨2亿令吉落实沙捞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沙捞越明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最高可达到 6%。
2: 历史上的今天，
1: 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Sarifa Adr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在2007年的今天，施巫窑大桥通道的正式开通，成为了当地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落成仪式由拿督巴丁宜丹斯里阿布列察布与朱莱西共同主持，施巫窑周边的村民也一同出席了仪式。这座大桥通过长约17.4公里的公路网，成为了连接甘榜五洛与西邦岸镇的重要纽带。该项目的成功缩短了出行时间，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出行便利性，并促进了货物、服务和人员的流动。居民们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一时刻，因为这不仅象征着基础设施的改善，也体现了政府对乡村发展的坚定承诺。阿福列察布强调，施巫窑大桥将开启新的经济机遇，促进当地贸易，并加强整个区域的互联互通。仪式在合影留念中落下帷幕，展现了民众与领导人共同迎接这一重大影响力项目时的团结与兴奋之情。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星期五晚七点到九点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主小兵会为你倒数二十首新鲜出炉嘅好歌。
1: Let's go。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2: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1: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2: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1: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2: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1: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3: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4: All happy Friends Day, All happy Spring Day to you。
5: 大家好，我是阿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绝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您的个人财务密码以及资料哦。如果您收到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或者邮件，请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回应。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与您洽商时，从来不会提出这类的要求。更多详情或者求助，请拨1300-88-5465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联系。

0: 下班开麦啦！
1: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0: ，
2: 陪你
0: 下班。
3: 好的，时间是傍晚六点三十分，下午好。这个时段呢，在到晚上的九点钟，哎，就是继续有小兵的声音出现在这个时段啦。陪伴着你轻松的回家，在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当中呢，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和你一起来听这些带有轻松愉快的歌曲之外呢，待会儿也会和你来分享一些小资讯的。在七点钟到九点钟呢，那七点钟到八点钟这个时段，我们就会有听歌好时光，整整一个小时呢，让你不间断的，就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个广告，没有间断的这个好歌好音乐，在七点钟到八点钟的这个听歌好时光，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呢为你送上的。那接着呢，在八点钟到九点钟呢，我们就会有的是孤芳自赏电影院了。所以呢，全程三个小时，我们继续的在这里呢为你放送更多的好歌。那在这个星期连续的几天呢，都会有这一个广播马拉松的，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九点钟过后呢，就赶快的下班回家，可能就睡个觉，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是会有我出现在这个频道了，也包括了明天晚上六点钟到九点钟呢，我们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呢，在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就会发出这个全新的帖子了。所以呢，想要听到这个你的选曲的话，或者是你想要分享故事的话，那记得明天要请早哦。好吧，那我们继续呢，在你回家的路途当中呢，为你放送更多的这些好歌，让你可以轻松的回家，平安的抵达家门。如果你是在驾驶的路途当中的话，记得一定要小心驾驶，跟前面的车子呢保持安全距离，也包括了这个车速，记得要跟前面的车子呢保持安全距离才是最重要的。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1: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三十九分了，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下班的狂欢时刻 Happy Hour 了。所以呢，希望呢，今天你把这个办公室的这个 Monday Blue 的情绪呢，都把它给抛掉，就是在进家门之前呢，统统都把它给抛掉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继续跟你来分享的就是关于生老月的这个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上来的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为了减轻小商贩的经营负担呢，生老月政府就宣布明年将会继续的为地方议会以及法定机构属下的摊位和商业店面呢提供了 50% 的这个租金的折扣，预计呢涉及的有1080万令吉。沙总理呢都把定义的虽阿本哲哈瑞指出呢，这项的措施旨在协助小商贩来应对生活成本和营运开销上涨的压力，所以呢租金减半的这个措施呢将会继续延长至2027年，继续协助呢全沙水千计的小商贩们、市场摊主们呢来减轻这个开销，继续维持未来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另外一项的好消息呢，也就是石莲埔区议员纳都米罗西姆在日前呢也出席了新亚湾中华公社创校101周年庆典的慈善义跑和这个义演的活动的时候呢，也捎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是宣布将会在明年再次的拨款50万令吉，以完成该校的雨盖篮球场及多用途活动中心的建设工程。

好，听过的是王鹤业和姚小棠合唱的这首最后一夜，那么还有的之前呢也有郑恺借的这首下一世再见。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一了，10月12号，是的，在今天的 Monday Blue 的这个情绪呢，我们不要把它带回家，继续呢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回家的路途当中呢，让这些歌曲呢把所有的这个忧郁的情绪呢统统都给洗掉吧。好，那在下一个小时呢，先跟你来预告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歌曲出现呢，有林建辉的祝你一路顺风啦，还有许慧欣呢，吴启贤、潘越云、 JS、 五月天、孙燕姿、张震岳、周华健、李杜、钟胜钟、七朵花，还有183 Club 的这个小合唱歌曲，包括了刘德华和苏慧伦的歌曲呢，都会出现在下一个小时。但是歌名是什么呢？我们就让你来听听看，是否能够猜得出你听到的这些歌曲会不是很熟悉的呢？还是诶，就好像是全新的这个歌曲呢，还没有听到过的。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来跟你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善良月政府呢提出的这个优惠，就是在明年呢还是会继续呢，将会继续提供的这个电费和水费的补贴，总额呢是达到了3亿1600万令吉，来减轻人民面对生活成本的上涨压力。沙中立纳豆巴林吉登斯阿邦扎哈瑞呢，在今天的沙议会提成了202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时说呢，沙拉越政府将会从明年的1月份至到12月呢，继续的给予家庭使用者25%的电费折扣了。预计呢，惠及全沙大约有716000名的使用者，涉及的这个数额呢是2亿8100万令吉的。那么在其他国家跟地区呢，纷纷也都调高了电费之际，那么沙拉越政府呢，继续的选择就是给人民电费折扣，来协助家庭减轻生活开销，来给个掌声。还有的是，我们看看这个有点揪心的感觉，就是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韩国的国会议员呢，今天表示说，这个新形态的校园暴力哦，这个同胞的件数呢是呈上升的趋势，其中呢就包括了强迫遭到霸凌学生进行这个肢体殴斗，以及还有其他许多涉案的学生呢，几乎是还没有受到这个严厉的惩处的。他援引教育部在这个韩国的教育部相关的数据指出呢，2024年的直到今年的8月期间，校园的纪律委员会呢共审查了490起此类型的暴力案件，所以呢，涉案的1232名的学生共受到了1961项的惩处，其中77.7%，共有这个1523项是属于轻度的处分的，不会留下正式的记录，包括了要求当事人书面道歉或者是受害者保持距离。那么据报道说呢，在韩国的青少年最近流行了一种称为野蛮对决的一个街头互殴的游戏，是强迫受害者呢同意参与这个肢体殴斗的，所以呢，当局应该制定的是一个详细的指引方针，以厘清在筹办或者是旁观拍摄或者是散播这个斗殴的影片行为涉入的程度，从而呢是辨识出那些假借同意之名的一个胁迫行为。这是当地的这个议员们呢就是提出的一个建议了。而韩国的警方也警告说，即使双方同意甚至签署这个书面免责协议，但是呢野蛮对决仍然是属于犯罪的。不晓得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时下的这些就是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了。好，真的是很无语的感觉。好了，那继续呢，我们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最后的2首歌曲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是王泽鹏的这首一直是你。当跨越

除了进入晚间的八点钟了，是不是在上一个小时呢，我们有一个小时整整不间断的这些好歌为你送上的，包括了有林建辉的祝你一路顺风，许慧欣的倔强的背后，巫启贤的太傻，潘越云的歌曲执情不是一种罪过， JS 的遇见未来，五月天的 OAOA， 还有呢现在还是永远，孙燕姿的雨天，张震岳的分手吧，还有呢有的是周华健的伤心的歌，李杜的为爱犯了罪，周深中早期的这首歌曲老海龟，七朵花以及八三幺 club 的这首好爱他好想他，刘德华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以及在上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的是玉女苏慧伦的满足，是的，整整一个小时让你听到的这些歌曲有没有让你很满足呢？至少可以听出耳油了吧。好，那这个小时呢继续的还是会给你选来的是有好多好多应该是在节目当中很少播出的这些曲子和你一起来分享。在待会呢，在歌曲回来呢，我们继续的就是在这个小时的孤芳自赏电影院当中来和你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电影呢？

好，这是海明威的歌曲《你的承诺》。其实呢，在最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脸书上呢，可能就是有人特别的去制作，就是以这个历史，然后呢，就是做成一个视频短视频，就会让大家可能就是帮助这个记忆吧，就是会让大家呢，可能在学这个历史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反问，或者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人物啊、事件呢，还有这个时间呢，通通都给记牢。毕竟呢，在一个动画呢，可能这个眼睛就会比较吸睛的这个感觉，所以呢就比较容易让你印象深刻的。但是呢，最近说有一部的这个 AI 的短剧，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秦始皇，却因为说爆红，但是呢他却被举报了，因为呢涉及的是篡改这个历史而遭到了举报，所以呢大概有整千多集其实他无法被播出的。在这个中国的 AI 历史的短剧呢，也就是这个秦始皇，这个题目呢，这个剧名吧，就是朕有华夏全明星阵容，在近期呢，在这个短音视频的这个平台上是一炮而红的，那么就掀起了一波追剧的热潮。不料的就是这一部剧呢，如今因为说涉及的这个篡改历史而遭到了有心人给举报了，所以呢导致了超过有1000集左右吧是没有办法播出的，所以呢也让大批的网友哀嚎不已。这个历史的短剧以 AI 的方式来制作，融入这个历史的剧情。这部中国短剧呢，描述的是现代的大学生穿越到了这个秦朝，然后搜集了各朝代历史名人辅佐这个秦始皇统一天下。剧中呢不只有这个诸葛亮，还有大将军卫青，还有这个神医华佗等人出现的，所以呢组成了一个全明星阵容，就让这部短剧呢一上线就吸引了大批的网友们来追剧的。不过呢，可惜的就是这部短剧呢播到第三季的时候，因为这个剧情可能就是有些剧情是 AI 撰写的，可能这个会加入一些idea 啦，或者是说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情节嘛，所以呢可能就是会跟原版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小出入，所以呢就遭到人以篡改历史为由而检举了。那么审核的因此呢也陷入了无限期的停滞，让大批呢苦等更新的网友们呢都纷纷的就是表达了这个哀嚎。就是说在制作的这个方面呢，目前已经是累积了上千集，真的是很不容易吧，做这样类型的这个AI 短剧真的是很需要耗时间的。但目前来说呢还是在设法跟官方沟通当中的。

是的，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们听过的这首呢，又连诗雅的《到此为止》，之前呢也有 Twins 和 Boys 合唱的这一首《死性不改》，死性不改。是的，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有的是孤芳自赏电影院。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不来看电影了，我们来看看这部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有点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这位女主有点干练的感觉，有点羡慕啊。就是在最近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呢，也播出了这个新闻女王二嘛，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女生的气势很强势的感觉，是我个人非常羡慕的。所以呢在职场上呢，能不能啊就是不当这个职场工具人呢，就让这个善良也有底线，其实在这部电视剧无可取代当中就可以看到很实用的那种职场的守则。近期呢就是看到了这个赵今麦还有魏大勋主演的这部陆剧《无可取代》，是强势的登上了这个 Netflix 的日播排行榜嘛。原以为呢这是一部职场的爱情这个电视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除了这个男女主角的这个火花十足之外呢，在剧中其实也有各种的这个写实的职场的攻防和守则，是让我们呢可以看得非常有共鸣的。所以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这个非常实用的守则有什么呢？除非说就是你的学历如果不够亮眼的话，那就另外的找这个出路了。这个曲线入局呢就是让你才有这个入局的时候呢，才会有机会来赢下你的这个精彩的人生的。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无可取代实用的守则呢，在职场当中呢，就是说学历不够亮眼的话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呢，在你的这个学历如果不漂亮的话，就注定说跟你理想的工作没有缘分了吗？在这部剧当中呢，许慈他是出生于这个普通大学，但是呢却一心想要进入顶尖的这个咨询公司来工作。然而呢就是对一些求职者的这个学历非常严格的公司，光凭这个履历来说呢许慈可能就是真的很难跨过这个门槛的。不过呢在最后呢，就是经过高人指点之下呢，他就得知另外一家的咨询公司举办了这个商业的竞赛，只要呢就是获奖就能够取得直接参加最终面试的这个资格，所以呢也因此就是努力的去备赛，成功的夺冠了。也凭借着这个比赛当中展现的这个实力呢，获得了这个高层的赏识，而顺利的进入了最终的这个梦寐以求的公司。所以呢在这个守则上呢，就是提醒我们学历呢固然是非常重要，也就是求职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是呢却不能够证明说你的能力的这个方式。如果说用原本的这个道路走不通的话，不妨呢尝试就另辟这个就是蹊径，然后呢透过了这个专业的证照来证明自己的这个实力，包括了这个竞赛的作品啦，或者是这个经验都好，都是可以替你加分的，让你曲线入局，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这个机会，创造让别人看见你的实力的这个机会。

张学友的歌是《当我想起你》。现在在职场上呢，记得工作一定要留痕。为什么说一定要留痕呢？就是说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创新的方案啦，或者是你的 idea 都好呢，可能到了最后你的成果你的功劳都是被你的上司还是说你的主管给占为己有了，或者是不仅仅是说提交的这个提案而已，就被窃走了这个成果，就被署名了。所以呢辛辛苦苦熬夜完成了这个企划书呢，可能最后的功劳就被抢走了。绝对呢就是每一个社畜的这个噩梦，也曾经就是在工作的职场上都发生过，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一个行为的。那么在剧中呢这位许池他的这个职场新人，他虽然是这个职场新人，但是并没有mention吃亏的。他早已经呢就是把这个新版的提案已经寄给了这个高层，也留下了这个明确的时间记录，所以呢到最后呢是被陷害不成，那么谎言也就是不攻自破了。所以呢无论是企划的这个初稿，或者是工作分配会议结论等等的这一些是需要修改的一些文件等等，都应该就是尽可能透过了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是正式的这个文件来保留这个记录。一旦一方面呢是说避免事后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个认知落差的时候呢，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就是推卸责任的时候呢，那自己也可以就是会有力的一个证明，然后可以保护自己吧。我想就是整个成果呢就不会说被冒领啊等等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呢认真工作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就是留下你的这个记录或者是证据来保护好自己的。职场上呢也有的是让你适时的展现这个善意，但是呢绝对不能说没有底线做这个烂好人的。善良就是一个优点，但是在职场上呢善良可能就不太适合用在这个职场上了。因为呢善良并不等于说什么委屈都得往这个肚子里吞的。在这部剧当中呢男主女主呢可能就是说因为某一些的事情，可能就是会利用让你的这个善良可能就是会让你陷入这个尴尬的一个处境的一个局面。现在在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呢就不要选择这个默默的忍受吧，而是呢想方设法呢就是让事情提前结束，或者事后呢也不要隐瞒说自己是被迫的这些经历。那有意思的就是尽管曾经受到了一些百般的刁难，但是呢对方后来也因为遭遇到了这个危机的时候，那也依然是愿意伸出这个援手，不仅是可以帮忙留下这个生活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可以去解决。虽然说呢过去的不愉快呢，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见死不救啦，也不会说因为为了维持的这个表面的和谐而牺牲自己。总之呢就是会侵犯到自己的这个底线范围的话，就要勇敢 say no。

好的，这首歌曲呢，网友就是林俊杰的《白兰花》。而且呢，在职场上，其实我们很常遇到的是什么？有很多的绿茶，或者是这个白莲花，也会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格。那《无可取代》这部电视剧当中呢，职场上比较使用的守则当中，就是要告诉你不要什么工作都接。一般呢，在这个职场的新人很容易就是陷入了一种迷思，可能就是认为说，我是新人嘛，要多学习。任何的这个工作呢，可能都要都是属于自己的这个范围，或者是多加班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能力，结果呢就忙得团团转呢，却没有累积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经验。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琐碎的工作都可以拒绝啦，要看懂得看眼色吧，看情况，要懂得说评估这个工作的优先的顺序，然后呢每一项的任务其实都能够让你带来这个成长的。所以呢在一些研究相关的资料的同时呢，也可以主动的是向你的这个高层来表示说自己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啦，或者是希望说能够争取更多的一些实战的经验的。那在办公室当中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某一天吃瓜突然间呢就吃到自己的身上了。在这个职场上呢，守则当中呢，就是应对职场的流言，不要让你一味的逃避。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这个就是剧中吧，就撞见了这个跟同事之间的一些私下的来往，然后呢会让人怀疑说，诶，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可能不太安全吧，甚至呢可能还进一步的造谣，进一步的指控等等的。虽然说呢这些的指控最终可能没有办法成立，但是呢也会让在就是让你在公司的这个处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麻烦的。所以呢，与其不停的躲避，也不如呢就主动的出击，让这些谣言呢失去了继续发酵的空间。当一些不实的传闻开始呢，就会影响个人的这个声誉或者是工作表现的时候呢，一味的沉默未必呢是最好的解决的方式哦。不要想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呢适时的澄清这个事实，让相关的人士呢来了解真实的一个情况，反而呢是更加能够阻止这个谣言满天飞，这个让事情继续的蔓延下去的。不过呢，澄清也不代表说必须公开所有的这个事情嘛，要懂得掌握这个说明的分寸，同样呢也是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就是重要的一环了。是的，在最后呢看到的这个实用的守则当中，其实还真的蛮实用的。为了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呢，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都需要非常的努力嘛，像是从大学进入这个职场，几乎呢都不曾在这个竞争当中失败过。

0: 然后呢再鼓励自己呢，就是好好的在失败当中慢慢的学习成长。当一个人在太执着于维持从来没有失败过的这个记录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的把每一次的这个挑战呢看成了绝不能输的考试，最后呢其实连尝试这个新事物的勇气都没有了。输掉了一次并不代表说过去累积的这些努力或者是能力就从此归零的，也不代表说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呢比起拼命的维持完美的这个胜率，是如果说你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失败，从中调整你的方向呢，确实就是可以真正让人继续维持成长的一个能力。是的，在这部剧当中呢可以看到的是魏大勋的温柔但是却藏有这个锋芒，还有井柏然呢毒舌却带有深情的这个角色，不妨可以去搜寻看看呢这部电视剧无可取代。
1: 才说过一个人不坏，也再来寂寞又难耐。
0: 好了，再还有15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广播了，明天早上的6点钟准时起床了吧。其实由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陪伴着你，不过呢是早上的2个小时，6点钟到8点钟陪你一起来翻阅这个报章新闻要点。好，那最后呢给你送上的是萧亚轩的我爱我，罗志祥的歌曲爱不用说，井柏然的不想放手，以及最后一首歌曲由 Super Junior M 的华丽的独秀。我是小兵，现在跟你说再见喽。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余光中的《海员》这篇散文。他呢就在《海员》的散文里描写到了一些当他独自在凌晨睡不着或者是失眠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当他一个人在夜晚独自清醒的时候，有一些很多思绪很多想法都在他的脑海里飘过。那么今天凌晨的节目就会和你介绍余光中的《海员》，和你分享他呢在凌晨失眠的这些感受和文字。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五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如果你还醒着的话，闹钟已经快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简单的话，今天已经结束了。不管你今天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完成计划，有没有说错一句话，做错某件事，都先放下吧。我们很容易在睡觉之前忍不住给自己算账，计算今天浪费了多少时间，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明天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但是呢，人他不是机器人，有些事情他没有完成也不代表你不够好。明天醒来的时候，天亮之后还有其他新的时间可以继续生活。所以呢，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夜晚，让自己休息一下，天亮之后再重新开始。
1: 别以为只有宝丽龙饭盒祸害无穷，其实每一个寄丢集气的产品都是环保的大敌。你们知道吗？在马来西亚，每一年我们都会使用20亿个宝丽龙饭盒，听好，是20亿个，非常恐怖哦。所以希望大家在外用餐的时候呢，记得带上你们的餐具，别为了一时的方便而破坏了地球。环保简单，犹如 A。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不过在海源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转折点，余光中呢就说道，当他在一个人读书的时候，突然听见港口传来了一声的汽笛，然后是回声，声音慢慢的传远，本来好像又要恢复安静的时候又再响了一声，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非常的温暖。原来当他觉得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清醒的时候，在港口依旧有着在坚守岗位的人，他们依然在工作，还有船只呢在夜里航行，当然还有一些人正在风里浪里赶路。有的时候只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醒着，单纯的知道这件事就已经能够让孤独减轻一点了。

有时候呢，在凌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会觉得是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没睡着？可能在偶然间，你会想起某个朋友，想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入睡，也可能会想起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某个人，猜猜他那个当下是不是也还醒着？余光中呢，就写到，那些平时认识的、谈得上来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进入了梦里，而他呢，却还在清醒着。我觉得有时候失眠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和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到了凌晨，所有的声音都会慢慢的消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才会突然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到底装了多少。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还醒着的话，也别急着责怪自己，至少呢，在这一刻，你不是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有时候呢，凌晨它特别的地方不是安静，而是你突然间意识到，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睡着了，灯是亮着，手机也还在你的手边，可是呢，熟悉的人却没有回应。白天里那些热热闹闹的声音，到了凌晨，好像呢，突然间离你非常的遥远。余光中在海员里呢，就写道，自己在夜晚读书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也曾经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醒着，一个人面对黑暗，一个人听着自己的思绪。其实呢，失眠最难熬的，可能也不是睡不着，而是呢，在那一个当下，你会觉得你是被全世界抛弃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呢，只是因为天黑了，我们暂时看不到同样醒着的人。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有时候呢，在凌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会觉得是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没睡着？可能在偶然间，你会想起某个朋友，想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入睡，也可能会想起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某个人，猜猜他那个当下是不是也还醒着？余光中呢，就写到，那些平时认识的、谈得上来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进入了梦里，而他呢，却还在清醒着。我觉得有时候失眠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和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到了凌晨，所有的声音都会慢慢的消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才会突然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到底装了多少。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还醒着的话，也别急着责怪自己，至少呢，在这一刻，你不是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如果你还醒着的话，闹钟已经快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简单的话，今天已经结束了。不管你今天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完成计划，有没有说错一句话，做错某件事，都先放下吧。我们很容易在睡觉之前忍不住给自己算账，计算今天浪费了多少时间，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明天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但是呢，人他不是机器人，有些事情他没完成也不代表你不够好。明天醒来的时候，天亮之后还有其他新的时间可以继续生活。所以呢，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夜晚，让自己休息一下，天亮之后再重新开始。

无需树立广告牌，无需随处派传单，声音无所不在。透过电台广告，让你的品牌和资讯传达给上百万的听众。透过电台广告的威力来帮助你。早上6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6点，30分钟电台广告只需2100领级，15分钟电台广告1050领级，3分钟电台广告210领级，30秒广告120领级。傍晚6点到晚上9点，30分钟电台广告1575领级，15分钟电台广告788领级，3分钟电台广告158领级，30秒广告90领级。以上的广告配套还未包含服务与销售税 SST， 更多详情马上联络电台行销热线0822484222-349，或电邮至 redfm2u@gmail.com。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香兰月政府宣布，明年将继续提供电费折扣，造福716000名本地用户。设立狮屋特别经济区的提议，彰显了香兰月与联邦的紧密合作。医疗旅游的发展推动古晋私立医院的投资突破14亿5000万令吉。以下是新闻内容。香兰月总理昨日在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将于明年继续实施电费账单折扣的措施。这项高达25%的电费折扣将惠及约716000名家庭用户，涉及约2亿8100万令吉的财政支出。此外，政府也将通过免费水供计划，每月继续提供5令吉的水费补贴，惠及约600000名家庭用户。此举涉及3500万令吉的拨款，并体现政府关怀民生、具前瞻性及负责任的施政方针，在财政纪律与社会公正之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政府也将持续并大力推进供水设施的升级工作，包括落实香兰月供水网计划及替换老旧水管。香兰月总理表示，上述两项计划明年分别获得1亿8300万令吉以及2亿5500万令吉的拨款，而这两项计划共计4亿3800万令吉的资金，构成了明年全沙供水设施升级项目高达4亿5400万令吉总拨款的核心主体。在电力供应方面，政府也将拨出5000万令吉用于乡区电力计划。此外，6360万令吉的拨款将用于替换香兰月乡区电工替代计划的太阳能电池，并进一步扩展电网系统的覆盖范围。香兰月总理指出，香兰月政府正积极发展航空航天及太空科技领域，并将于明年拨款4200万令吉用于古晋 Trumbull 的 ICAS 大学学院主校区初步建设。有关建设将支持该大学学院转型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从而进一步强化香兰月的创新生态体系，特别是在航空航天及卫星系统领域的发展。此外，香兰月政府也将展开太空与航空航天发展总体规划研究。该研究旨在为香兰月相关领域的长期发展战略提供指导，并计划明年为此拨出150万令吉的研究经费。香兰月总理在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表示，拟议设立的狮屋特别经济区将成为推动香兰月中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该经济区的发展潜力涵盖高价值制造业、下游工业、农工业、物流业及绿色经济等领域，预计将吸引大量国内外的投资，并创造更多高科技就业机会。同时，这项举措也将为本地企业家及中小型企业开拓新市场，并提供参与更广泛的商业网络的黄金机会。值得一提的是，狮屋特别经济区的设立已获得联邦政府的原则性同意，这充分反映出联邦与香兰月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正共同赋能香兰月的经济腾飞。香兰月立法议会会议今日进入第二天，会议将以议员口头回答环节拉开序幕，并在随后对两项法案进行二读及三读程序。其中2026年香兰月图书馆修正法案将由香兰月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r. Sri Roland Saga Wein 提成，旨在加强图书馆治理机制，并进一步明确负责部长的权限。 另一项法案则是2026年公共假期修正法案，将由上老月总理署副部长 Dato' Sharifah Hosida Syed Amalin Ghazali 提成，旨在通过调整补假安排解决公共假期重叠的问题。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国境预计将建设三家新的私立医院，总投资额高达14亿5000万令吉。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其中一项核心项目为国境利康专科医院，该计划规划设有300张病床，首阶段投资额超过4亿令吉，预计将于2029年正式投入运作。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是为在国境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全球医疗旅游大会暨展览会开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纳杜陈超耀代读。在上述讲稿中， Dato Sri Abdul Karim 还表示，随着沙老月拥有自身的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沙老月的医疗旅游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指出，通过加强区域航空网络的运输，将为海外患者前来沙老月的医疗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条件。同时他也认为，交通运输、医疗服务、旅游业及投资领域必须同步发展，才能共同支撑旅游、医疗旅游业的持续成长。谈及上述为期2天的大会， Dato' Sri Abdul Karim 强调，该活动是各方交流意见、建立合作关系并探索医疗旅游新机遇的重要平台。本期大会吸引了来自埃及、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及邻国代表团的积极参与，进一步凸显了该盛会的国际化程度。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 UNIMAS 学者Dr. Muhammad Asraf Abdullah 副教授指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提升生产力及发展人力资本，以确保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增长。他表示，提高生产力的努力必须与教育投资同步推进，从而为沙拉越培养更多高技能劳动力。与此同时，商业领域也应强化自动化技术及数字化方案的使用，以全面提升营运效率和生产能力。在民生关怀方面， Dr. Muhammad Asraf Abdullah 强调，政府应持续推行协助人民应对生活成本压力的长期性措施，确保低收入群体继续获得制度化的保障与支持。昨日在吉隆坡举行的科学探索中心 Touch for All 大赛当中，来自 Baram 龙伯殿国中的队伍夺得了冠军。该团队凭借着一项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开发的创新成果参赛，有效协助政府，有效协助学校更便捷、更快速地分类废弃物。根据科学探索中心发表的文告，该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精准分类铝罐、塑料及纸张等废弃物。这项创新的项目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环境永续发展重要性的认知。凭借着这次胜利，该团队赢得了3500令吉奖金、荣誉证书以及科学探索中心的独家纪念品。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宣布，明年将继续提供电费折扣，造福716000名本地用户。设立施乌特别经济区的提议，彰显了沙拉越与联邦的紧密合作。医疗旅游的发展推动国境私立学院，推动国境私立医院的投资突破14亿5000万令吉。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2011年的今天，沙拉越木材工业发展局举办了诚信与创新日，以提高人们对林业中诚信与创新重要性的意识。展览开幕式由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阿里哈山并在古晋天然资源大厦主持。该项目的目的在于在巩固对良好治理实践的承诺，并确保沙拉越的木材工业符合国际标准，特别是为了迎接2013年即将严格实施的欧盟木材法规。此类活动对于提升沙拉越木材工业的竞争力以及确保出口符合合法认证要求至关重要。该机构还在支持本地木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促进作用。政府与私营部门的领导和合作是该项目成功的核心支柱。通过不断努力，沙拉越有望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展，成为一个合乎道德且可持续的木材工业中心。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Again.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FM91.9，跟着DJ的脚步，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聊心资讯，还有好听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0: 你好，我是 Kenji 吴克群。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爱我，跟我，随便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3: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4: 好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十四分，我们今天的音乐早点准时的为你开播了。你好，早安，我是小冰。是的，在这个全程有四个小时嘛，那今天小冰只陪你到两个小时，直到早上的八点钟而已的。所以呢，愿今天的我呢，可以成为你的快乐的叉叉姑娘吧。所以呢，在今天的经典歌曲当中呢，特别的给你挑选到了这些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或者是这些歌曲可能是你熟悉的，或者是你不曾听过吧。那马上呢，带你来听的是这首罗宾的《眼中的感情》。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25分，刚听过的歌曲呢，分别有的是罗宾的《眼中的感情》，之后呢有萧丽珠的《爱的眼睛》，李毅的歌曲《白纱上的爱》，那么接着呢出现的会是张孝欣还有黄清源的歌曲了。在这之前呢，再次的提醒大家，想要在今天晚上呢7点钟到9点钟这个时段呢，格力勋他千百回想要让你听到自己的这个故事或者是选曲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帖子 Red FM中文台来留言了。在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呢，已经陆陆续续呢有好多的朋友呢都在这个留言处写下他们的故事或者是选曲了，那当然你也不要落后咯。继续我们来听的是张小英的相思有一回，还有黄清源的歌曲告诉你我恨你，然后呢在歌曲回来马上和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宝藏。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的，时间是早上6:35了，带你进入的是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马上带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了，资讯有点丰富啊。看到的是这个头条是说刷6.5亿万来推 SKAS。也就是电费呢也会继续的折扣这个25%，水费呢也有补贴5元。沙拉越政府将会在2027年拨款6亿5千万令吉推行沙拉越基本需求援助金 SKAS， 协助低收入家庭、乐龄人士以及符合资格的单身人士应付生活开销，并继续呢通过医疗援助、福利计划以及水电费折扣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符合资格的 B40 家庭、乐龄人士以及单身人士呢，分别可获得1100令吉、600令吉和375令吉的援助金。再来看到的是，沙拉越2027年财年呢，预料将会迎来的是创纪录的150亿1900万令吉的收入，刷新了沙拉越历年来最高的税收纪录。摊贩以及小型创业者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将延长地方议会及法定机构管辖下的摊位和营业场所50%的租金折扣措施至2027年，折扣的总额达1080万令吉，协助小商贩减轻营运的成本压力，维持生计。另外看到的是，沙拉越政府将会在2027年投入2亿8970万令吉，推动旅游、文化艺术及创意经济发展，其中包括1亿370万令吉呢是发展开销，以及1亿8600万令吉营运以及活动拨款，以提升旅游吸引力并促进相关的产业发展。其中呢，也就是包括了旧立法议会大厦改建为沙拉越表演艺术中心的工程，或拨款7000万令吉；国境南市游泳池重建的水上乐园及联合教科文组织美食之都的中心项目呢，则获得500万令吉。其他的项目还包括了拨出330万令吉发展塞东扎亚红树林旅游，300万令吉是发展石龙门金矿博物馆以及公园，还有呢是300万令吉呢新建沙拉越的公益中心。此外，相关的发展拨款也将用于更新和重塑古晋河滨公园，以及将布洛克船坞改造成为工业遗产博物馆。沙拉越政府也将为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拨出2亿6400万令吉，其中1亿2000万令吉呢是作为赛事筹办的经费，另外的1亿4400万令吉用于提升11项主要的体育设施，确保各项场馆在2027年年中前达到比赛的要求。沙拉越总理纳杜巴登伊丹斯里阿邦扎哈瑞披露呢，截至2026年的9月，沙拉越已经实收107亿3200万令吉，达到了原本目标的 82%。主要的贡献线是来自石油产品和中油的州销售税，也包括石油与天然气权益的现金补偿和股息的收入。继续看到的是，沙拉越政府将会在2027年拨出9亿8800万令吉，继续推动国境城市交通系统 KUTS 发展，并配合氢能源智轨列车 ALT 的这个从试行的阶段迈向了全面推行，进一步的推进沙拉越绿色能源交通发展。 有关的这个氢能源 ART 系统呢，预计在2026年展开试行，并会从2027年起全面的推行。试行的路线呢，将会从萨马拉罕至仁布斯总站的这个出发，前往 Stodong 的 North Bank， 并由氢能源接驳巴士以及设于仁布斯总站的氢气生产设施提供配套支持。上个月也放眼通过能源转型带动经济增长，预计到了2050年为上个月国内生产总值贡献5500亿令吉，并创造了超过8万个就业机会，同时吸引高达7000亿令吉的投资。上个政府将通过能源转型、碳市场以及天然资源保护等措施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另外呢，政府也将拟议设下沙创意经济理事会，可能有关这个网红也有机会享受到这个资助。沙拉越政府计划成立沙拉越创意经济理事会，作为统筹及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机构，涵盖文化遗产、媒体以及数码娱乐，包括了电竞领域，还有进一步释放沙拉越文化与数码资产的经济潜力。虽然网红也是属于内容创作者的一部分，但是是否符合相关的资助的资格呢？仍有待政府公布具体的机制。沙拉越州立法议会呢，在昨天的会议开始呢，全场肃立默哀一分钟，深切的悼念于2026年10月4日离世、享受84岁的前沙州议长纳多斯里宋瑞元。好了，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在歌曲回来继续跟你来分享更多的是今日要闻。

好的，听过了这两首歌曲呢，分别有的是李兰芳的《心语》和林淑娟的歌曲《往事不堪回首》，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也就会为您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了。那继续呢，跟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包装新闻要点方面呢，看到的是砂拉越政府持续的推动砂境内机场基础设施的发展，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呢将会拨出100万令吉，为新古晋国际机场展开初步总体规划的研究。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在亚庇发生的这起消息，一名11岁的男童呢，在橡胶园的一间屋棚内怀疑遭

脏病，只是目前他的这个下落仍然是不明的。在食物方面呢，有一名男子就在凌晨潜入了在石屋本地的一间修车厂，偷走了一名技工的单肩包，包内大约有1700令吉的现金和多项个人的物品。在明都路呢传来的消息是，一名男子因急需用钱嘛，在今年的九月至十月期间，通过了网络向数家的贷款公司借贷，唯一呢迟迟无法找到工作，无法按期还款。在面对这个高额还款以及罚款呢，担心事件进一步影响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而决定前往警局备案。另外，马鲁地方面呢，在梅里，这个拉伯路。长期以来有大量的重型运载原木罗列频繁的通行，道路安全隐患引发了当地道路使用者以及家长的高度忧虑和关注，特别是在午后呢接送学生放学的这个高峰时段，该路段的交通是异常的繁忙，加上呢部分的路段呢相对的狭窄，重型车辆穿梭其中，严重的威胁了路人和学生的交通安全。而令人震惊的就是，在昨天的巴南丁查中学前就发生了一起险象缓生的意外了，一辆停泊在校门前的轿车不幸的被罗粒上脱落的原木击中，现场的景象是触目惊心的，那所幸的是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人命伤亡。这起的意外事故发生之后呢，迅速的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不少的道路使用者深感不安而提出了质疑，当地民众也呼吁有关当局以及执法部门呢，必须高度重视该路段的交通安全问题，加强对重型车辆的监管和安全的稽查，确实保障道路使用者，特别是广大中小学生的生命安全。好，最后一则的这一项的消息是，一名身为三名孩子的母亲王莹勇敢的追梦，在2026年马来西亚环球小姐选美比赛中荣获了冠军荣获了亚军，希望呢下一次她可以继续的再努力夺得冠军吧，希望说通过了自身的这个经历呢，这名妈妈呢鼓励更多的女性，尤其是母亲，不要因为家庭责任而放弃了梦想。

0: 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空公司指沙特机场不安全。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约旦有意扩大高科技发展领域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业和先进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是他觐见其他我国展开两天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时重点讨论的事项之一。他在脸书发帖文说，这次觐见为两国进一步探讨加强战略关系的努力创造机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高技能人力资本发展、新兴科技以及半导体生态系统建设方面，以培养更多工程师和技术人才，满足未来业界需求。此外，双方也探讨扩大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努力，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关税重组、强化供应链，以及在能源、交通、清真和旅游领域展开合作。副首相的杜苏伊阿马贾哈密蒂已经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五天访问行程。他的行程包括出席在天津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并在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此外，扎克也将分别拜访中国副总理丁薛祥以及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他同时也与当地著名企业会面，以开拓在技术领域、数码科技、绿色科技和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机会。教育部长德多随法利纳西蒂表示，因当前烟霾情况，柔佛、马六甲、斯美兰及布城所有学校今天停课，停课范围也包括雪兰莪州乌鲁朗月、布达林布达纳、瓜拉冷月、雪邦县教育局辖区内的学校，以及彭亨州关丹和云宾县教育局辖区内的学校。部长表示，对于照常上课的学校，校方必须根据当前空气质量情况密切监督户外活动。此外，部长也劝请家长、学生及学校教职人员在户外活动时，尤其是在受烟霾影响的地区，佩戴合适的口罩。另外，部长说，停课决定是根据标准作业程序做出的，并综合考虑空气质量水平以及相关机构的建议。空气污染指数的评估由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负责，而有关健康风险的建议则由卫生部提供。
1: Bukan KPM sahaja yang buat keputusan semata-mata. Panduan dan pedoman itu memang kita ambil sepenuhnya daripada NRAS dan juga KKM. Ya? Jadi kita buat keputusan itu dalam jawatan kuasa secara bersama setelah mempertimbangkan semua keadaan.
0: 部长强调，教育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当前情况，并根据既定的指导方针采取相应行动，以保障学生的健康，同时确保学习过程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将把跨境烟霾课题带入东协外交部长级别会议，并会在下个月带入到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协高峰会议，以探讨更有效的区域机制应对这个问题。外交部长德杜斯维摩马哈萨表示，东协国家必须关注跨境烟霾的课题。他已经联系印尼外长阿尔马纳塔，以获取印尼灭火行动的最新进展。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配合首相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作出的宣布，政府将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士司机，包括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另外，售价50 ringgit 的电动火车月票 MyCommuter 50最迟会在明年1月1号推出。月票让国人可在30天内无限次乘搭电动火车。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 195.60， 收于 51,850.5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 4.30， 收于 7807.2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120.27， 收于 27245.90。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2号报收于 10656.28， 涨 104.23， 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 7832.88， 涨 29.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 25,277.68， 涨 190.41。 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9 美元，收益每桶 93.74 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93 美元，收益每桶 106.65 美元。换一个焦点，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12号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该组织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德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萨里亚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都不安全。近日胡塞武装连续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另外，针对持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杜尔克星期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警告说，持续的战斗只会给民众带来更多苦难。杜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造成数十名沙特人和外国公民死伤。他指出，国际人道法禁止袭击平民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相关袭击必须接受调查，责任方也必须被追究责任。尼日利亚军方12号发表声明说，军方10号在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一名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和40多个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中被打死。军方称，该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涉及的组织包括博克圣地、伊斯兰国西非省。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12号在萨拉格萨省里克拉与普拉森西亚德哈隆之间行驶时发生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超过11000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4:05左右，起火位置为列车尾部机车，车上283名乘客被疏散，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与约旦将扩大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柔佛、马六甲、斯米兰及布城的所有学校今天停课。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至沙特机场不安全。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的，各位早安。那在今天的天气预测当中呢，10月13号，那么在早上的时分，所有的省份都是放晴的。在国境西连、三马拉汉、斯里安曼、莫中、斯里街、木角、诗屋、敏都鲁、加伯、美丽和林梦，在早上的时分都是大太阳哦。到了下午呢，就有局部的地区出现雷雨的情况了，发生在国境、莫中、木角、斯里街、诗屋、美丽和林梦是局部地区有雷雨，其他的省份继续的放晴。今天的风向是吹什么呢？沙拉越的西部和北部的海域呢，将会吹西至西南偏西风，风速是每小时10到20海里，海浪的高度是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则是34度，最低温度则是24度。
1: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1: 上班的、
3: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4: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余克群。
5: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body. Great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ay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0: Red FM。
1: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7:27了。如果此刻你再不起床的话，那待会儿上班肯定是要迟到了。如果你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吧。直到早上的8点，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伴着你，和你一起来听歌聊天的。那聊天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新闻分享就算了吧。那继续呢，在8点呢，就会有苏佳来接班喽。今天晚上的6点到9点还是会有我继续回到这里的，陪着你一起听歌。再来呢，就是7到9点的歌力寻他千百回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那马上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上呢，在我的帖子下留言了。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说他们的这个故事和选曲了，所以呢，你也不要就是落下了。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7到9点，如果想要听到你的故事在空中飘扬的话，又或者是你的选曲出现在我们这个频道的话，那么马上呢就要动手了。好，那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在歌曲回来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更多的报章新闻要点。我们听过的是张信哲的这一首《多心》，那接着呢给你选来的是汪季韦的《孤单并不是唯一》。

好，新歌的歌曲呢，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全国版的消息。教育部长奈多斯里法蒂娜说呢，基于空气污染指数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动，因此呢，停课决定必须考量每个地区当前的情况。还表示呢，他理解家长的担忧，并已要求尽早的宣布停课的决定，以便家长有空间做准备。另外，教育部长奈多斯利法蒂娜也宣布，因掩埋影响，柔佛、马六甲、森美兰以及布城的学校将会在今天继续停课。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呢，该部争取在明年首个国会会期提呈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让酒驾与毒驾的肇事者呢，直接的赔偿受害者，无需再另外提出民事诉讼。他说，这项的修正案呢，将把对肇事者的刑事诉讼与受害者获得赔偿的程序结合起来，而内阁已原则上同这项政策呢，交通部目前是正在与总检察署合作草拟法案。深州网工澄清，出席马来统治者会议无需邀请函，而深州最高统治者端姑莫里兹决定不出席，是为了专注准备日乐务的新任酋长的委任仪式。不法集团诈骗手法再度的升级，诈骗分子身穿印度的警察制服，在背景布置印度国旗以及执法机构旗帜，透过了 Telegram 的视频通话，想装成印度的执法人员行骗。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呢，该集团已经诈取了73名的受害者，高达3300万印度卢币。另外，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呢，政府将会从本周三14号起呢，分阶段向38000名的德士司机，包括了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令吉的特别财政援助。他说，这个款项呢，将率先发放给首批受邀到交通部领取援助金券的司机，接着再分阶段发放给其他司机。之后在歌曲回来继续跟您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我们来听的这首呢有侯浩中的歌曲《生活不简单》。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好，时间是早上7:44了。那么音乐早点呢，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跟您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利雅得传来的消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两天内再次的遭到了攻击，造成了一人死亡，11人受伤。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呢，沙地军方发言人表示，在星期天一枚炮弹击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了其中一个候机大厅起火。沙乌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表示呢，一名巴基斯坦居民在攻击中丧生。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两场国际石油会议星期天如期开幕，但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际国王国际机场呢，近一个星期来连接4次遭到了也门什叶派的武装组织青年运动的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都退出了会议。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天表示，他将会在未来的几天内接受肺结节的切除手术，并称该结节在非常早期就已经被发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天表示呢，在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碰触到水雷，发生了爆炸。带你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达成了柴油交易，在美国国内遭遇到两党强烈反对，议员警告特朗普政府此举呢违反了旨在打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邦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星期一表示呢，在九月份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一个关键区打破了温度记录，这再一次的表明了该天气模式正在变得异常强大。另外呢，飓风伊萨亚斯携带了强风暴雨袭击美国，在多地将当地的这个灾情严重，不仅有大量的树木被吹倒，部分的建筑物的屋顶被强风吹掀。那么截至目前为止，这场的风暴已经造成了有4人死亡，另外有67万名居民面临停电困境。好了，最后的3首歌曲也就要结束我们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有贺俊雄的《天命》，周竹爱的歌曲《做梦》，以及杨宝昕的《成瘾》。8点钟，小兵要下班，再次去上班了。稍后在6点钟到9点钟，我们继续再见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ato Sri Sukri Ahmad 表示，卫生部将建议把合约牙科医生及药剂师转为正式编制，并提呈财政部及内阁考虑，以保障有关人员的职业前景与福利。他说，合约牙科医生及药剂师转为正式编制的安排将采用独立的新名额配额，不会占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9000个正式医药医生职位。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钢铁业是经常面对中间产品进口倾销压力的领域之一。目前马来西亚实施的9项反倾销措施中，有8项涉及钢铁业产品。为了保护本地工业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政府持续监测进口倾销趋势以及进口价格。如果调查证实进口产品造成产业损害或进口量激增，并符合国内法律及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标准，政府可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或保障措施关税。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本地戏剧演出门票将全面豁免娱乐税，预计有助于降低制作成本，并增强本地剧团的持续发展能力。戏剧协会副主席 Mama Lafri Ahmad 欢迎政府的这项措施，并形容此举肯定了戏剧在教育、品格塑造、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促进社区团结方面有发挥的作用。Mama Lafri 是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的本地电影放映和戏剧演出将全面豁免娱乐税时这样表示。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ad Hassan 表示，我国将在下个月菲律